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扬人民政府，今天全力了。
3: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4: 分烈士开始。
3: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5: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3: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要多少有多少。
6: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3: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7: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3: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8: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成功，为国助民，天生无畏。
3: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2: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3: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0: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2: 谢什么
1: 呀，
4: 要谢谢，
2: 要谢谢你们
1: 拥军
2: 拥属，我们很骄傲的。
0: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0: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1: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0: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1: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0: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2: 哦，可以啊。
1: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2: 你是来旅游的吗？
1: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2: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2: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啊，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又安着红桃帽，插空花好啊，
4: 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请掉。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4: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Cheese!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我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医生。
6: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3: 好的，已添加。
4: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5: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6: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5: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7: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4: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9: 爸妈，我回来啦。
6: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5: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9: 爱是记得，是陪伴，
6: 多吃点儿
5: 香吗？
9: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全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嗯，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JL。RJLNB located at New Pangasinan, Isulan, Sultan Kudarat.

0: 呀，还有啥是您的师傅？沙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了
0: 啊，
1: 去不了呀，
0: 去看看，去看看吧，
1: 走走。

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四圆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10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

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5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5，代表第5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5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10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10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昆源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秒。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持续以改革破难题，以创新增动能；河南省百名首席科普专家近百县宇宙站科普讲座、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走进山货乡中心学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持续以改革破难题，以创新增动能，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潜力，向创新要活力，畅通经济社会发展微循环，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在政务服务改革方面，常态化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持续优化一窗受理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切实降低企业和群众办事成本，不断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在规范市场秩序方面，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开展政府采购领域秩序整治，优化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评定分离机制，严格落实招商引资政府清单，整治招商领域无序内卷式竞争，营造规范有序、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在要素保障改革方面，持续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聚焦用地、用电、用工等关键环节，精准破除堵点、卡点、壁垒，畅通各类生产要素流动渠道，推动资源高效优化配置，充分释放市场发展潜力，有力保障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低空经济是指以低空飞行活动为核心，以无人驾驶飞行、低空智联网等技术组成的新质生产力，与空域、市场等要素相互作用，带动低空基础设施、低空飞行器制造、低空运营服务和低空飞行保障等领域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评定分离是指在招投标过程中，将评标和定标分为两个环节，评标环节由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独立开展评标，向招标人推荐中标候选人；定标环节由招标人组建的定标委员会根据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意见及招标文件规定的定标程序和方法，从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自主确定中标人。5月19号，河南省百名首席科普专家近百县宇宙站科普讲座、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走进山货乡中心学校，通过前沿科普宣讲、科普展品体验等形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科技盛宴。本次活动特别邀请到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王建中，以气象科学为核心，系统讲解其与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多学科的紧密联系，结合前沿科技成果，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案例及趣味互动演示，为师生们深入浅出讲解科学原理，普及科学知识，引导广大学生树立科学精神，培养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习惯。活动现场科普大篷车带来的各类科普展品新奇有趣，引得同学们纷纷驻足体验、动手操作，大家兴致高涨，踊跃参与，在互动实践中感受科学魅力，激发探索科学。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

金兵来了，可奈何，可奈何，像小鸟一样回不了窝，回不了窝，做贼吗？不，阿宝，挡着我，我是个大丈夫，我情愿跳黄河，不做亡国奴。不，阿宝，你挡着我，我是个堂堂的大丈夫，我情愿做黄河里的鱼，不愿做亡国奴，不愿做亡国奴。

0: 打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
4: 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拨。
5: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6: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5: 这不是怪老师吧？
7: 也不能怪孩子吧？
5: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7: 环境真实的事。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

0: 家人健康。
1: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雨欣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张作霖离开三界沟，走出不远来呀，管了一档子闲事，其实也不算闲事，人命关天呐。原来是鲶鱼口村有个土财主叫周扒皮，抢人家良家妇女，要用人呢抵债。这种事在旧社会比比皆是，就这么不讲理。张作霖出于同情和义气，要报答这个不平。这伍连荣是干什么的呢？讨买卖的，经常上哈尔滨、齐齐哈尔、碾子山一带，到时候啊倒腾点皮货什么的，有时候呢也倒腾点旁的。后来经常到哈尔滨去，认识王亚琴他们家了。这伍连荣做买卖挣了俩钱，就这么的娶了这么个好媳妇。据说这个王亚琴呢，母亲是俄国人，父亲是中国人，是个两合水，所以他长这个头发这模样。你别说，这两合水长得还真漂亮。伍连荣娶了这么个俊俏的媳妇回到家乡，哈，这下惹了是非了。有不少不安好心的人呢，心说这伍连荣长得糟了，合了不起碗，娶这么个好媳妇，这是真，哎呀，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哎，说什么的都有吧，但这些人毕竟也就是说说而已，眼馋也没咒念。偏赶上伍连荣这买卖呀，做垮了，连连亏损，数年的积蓄全赔进去了。

前些日子武连荣一想，咱得过年呢，大过年怎么也得吃顿饺子吧，没钱怎么办呢？跟本地的土财主叫周扒皮借了文银十两，到奉天呢囤了点鞭炮，寻思这样过年谁不得放啊，哎，回来发笔小财。哪知道十两银子买的鞭炮往回拉的时候，也不知谁那么缺德，往车上给扔了个烟头。你说这下惹的祸，鞭炮没在家呢，冰冰邦邦就爆炸了，不但说把车老板给崩伤了，把牲口的屁股蛋子给崩没了，把武连荣急的好像没上了吊啊。回来没办法，又找周扒皮借了文银30两，牲口得包赔，车老板得给人治伤，另外还得活着。周扒皮就没安好心，就跟武连荣说，你可两次管我借钱了啊，咱可说清楚了，你拿什么还？尤其这次你一张嘴就是30两，我不相信。你要还不起我怎么办？武连荣说，还不起您多加利。不行，我不止那点利，咱把丑话说在前边啊，初五你就得还钱，初五不还钱，我告诉你啊，拿你媳妇做压榨，到时候钱我不要了，人归我。武连荣迫于无奈，只好点头答应，给人家出了手续了，把钱接到手，还想做点小买卖，哪知道又赔了。这第三次又找周扒皮，好不容易借了文银十两。周扒皮说，咱可说话算数啊，前后加的一块50两银子，哎，你这砸锅卖铁刮骨挠油你也赔不起呀。我那人呢心善，借给你借给你吧，不过把你媳妇儿马上给我送来，你什么时候还都行，没钱还就死耗，你媳妇归我了。你说这个武连荣也没志气，堂堂的男子汉居然答应了，哭着回去跟他老婆一说，他老婆当时就翻了。你别看长得好，这人还挺倔强，说什么也不干。武连荣好说歹说，金头贵妃就是不答应。后来周扒皮一怒之间派人来抢亲，派了4个小子，见着武连荣一交涉，武连荣说，人在屋里呢，归你们了、等我多等有钱我再赎。金头贵妃在里屋听见了，顾不得穿鞋，把后窗户蹬开跳出来的，一直跑在野地，后边那4个小子追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张作霖虽然没听太清楚，也知道不是好事，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我你们四个哪个说了算啊？我，您贵姓？免贵呀，姓马呀。我说老兄，无处不为人，你看他说的多可怜，哪有拿人当压账的？本身这事办的就不对。看在我的份上，高个手得了吧。你他妈算什么东西？你凭什么管这事儿？作霖一看实在没办法，把日本造的迷雷阵手枪拽出来了。你们四个狗屎的奴才，错翻了眼皮了，知道爷爷我是谁吗？我乃是3界沟青马坎的，我报号爱谁谁。其实啊，张作霖并不是土匪，这是吓唬他们，自己随机应变编了这么个绰号，爱谁是谁，一时之间天是王大，我是王二，谁也管不着我。

0: 这四个小子一看见冒烟的家伙就有点眼晕了。
1: 哎呀，你干什么？
0: 我干什么？我教训教训你们，往后少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啪，就是一枪，把其中当头的那小子左腿给掐折了。
2: 哎呀，我的妈呀！
0: 这小子抱着腿躺在雪地上是就地翻滚。那三个一看，这爷爷是真手黑呀，跪在地上这就磕头求饶。张作霖一想，人命关天，最好别打死人，打到教训教训他就可以了。我说你们还抢着吗？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回去转告你们的主子周扒皮，改天我要登门拜望，你叫他把脑袋瓜子洗干净了，我要给他来个大揭盖。哎，记住了，记住，滚！哎，这就滚。三个架着一个，夹着尾巴跑了。那个被救的妇女叫王雅琴啊，哎呀，遇上好人了，也给张作霖磕头。张作霖一摆手，算了，你家离这儿多远呢？12里地左右。哎呀，我送你一程吧，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走之后你最好搬家呀，有亲投亲，有友靠友，这地方你还能住吗？是，好汉爷说的对。张作霖正跟着说着话呢，顺着妇女跑的那个方向又跑了一个人，这人手里头拎双鞋，拽晃拽晃的，一边跑一边喊：雅琴，雅琴。王雅琴一看丈夫来了，这心里还踏实点。一会儿这男人到近前了，王雅琴给介绍：这是我丈夫，姓武，叫武连荣。张作霖一听他说话呀，还是山东的口音，可这人个长得其貌不扬，说张作霖个不高，他比张作霖矮得多，好像个磨盘差不多少。祖居山东清河府，张作霖心里也不好笑，心说耿瞎子讲那些评书啊，我听过，其中有什么玩意儿？山东清河不是有个武大郎吗？这位也姓武，是不是武大郎的后代？他心里胡琢磨着。王雅琴见着丈夫把经过一讲，武连荣趴在地上也给张作霖磕头啊：好汉爷爷，您算急了得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们祖祖辈辈忘不了您的好处，从今之后我们家不共灶王爷了，把您老人家的大名写在上头，年年节节给您烧香，祝您长命百岁。这位还挺能聊。张作霖把他搀起来，算了，我说武连荣，刚才我跟你妻子说了，你们不适合再住下去了，赶紧找个地方逃命去吧。是，你说的对，要不就我也不在这住了。你看这位给他媳妇送鞋来了，因为他媳妇光脚跑的，这么冷的天不得冻坏吗？王雅琴把鞋穿上，张作霖又赠给他们文银30两，让这夫妻逃命。那位说啊，这张作霖这人真好，照你这么一说，这个人赶上侠客，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这个您还真别这么说，别忘了这句话，人这一生可能都做过几件好事，就是坏人

0: 忽然想起一件心事，把马就带住，在门口转了那么几圈，心说：哎呀，我那年八岁，我没短了到大方山来，我爹那阵还活着，带我上这串门，我记得就到过这家。这家好像我有个二叔，小名叫二来子，姓郭叫郭兆志，跟我爹是过命的朋友。是，我还在这树底下转圈玩呢，我郭二叔抱着我没少到门前的小铺买糖果去。哎呀，这次在这路过，哪能越门而过呢？这个二叔郭兆志混得怎么样，我得看一眼。就这样，张作霖下了马了，敲开门，里边出来个老头，打量张作霖，还穿的不错，高头大马，人五人六的，不是本地人。老头一愣：先生，您找谁啊？请问郭兆志是住的这吗？原来是，现在不是了。怎么？他搬家了？搬了，因为他日子过得不太好，把房子地都卖了，这已经换了主人了。哦，搬哪儿去了？不远，还在咱们大方山镇，你顺着我手指这个方向往前走，就在铺子边上，门前呢有一盘磨，哎，那就是他们家。多谢多谢。张作霖这才知道郭兆志搬了家，日子过累了。谢过老者之后，张作霖按他所指的方向找着了，门前呢真有一盘磨。哎呦，用土坯呀垒的院墙，长短不齐呀，连个院门都没有，里边东扭西歪，两间土坯房，那房啊都没有人高，你说这房怎么住吧？上头压着破砖头碎瓦片子，门上挂着破草帘子，一看就知道简直穷得够呛。把马拴到外边，张作霖掸掸尘土，迈步把草帘子掀起来，一扣的门，其实门呢没拴着。有人吗？屋里有人吗？好半天才有人说话。谁呀？我呀。等，快把裤子给我。怎么快把裤子给他？难道说连裤子都没有？屁隆扑隆屁隆扑隆。经过一阵骚动，有个人塌了着鞋把破门开开了，把脑袋往外一伸呢，把张作霖吓一跳。一瞅这位最少一个月没洗脸了，蓬头垢面，那小辫都赶了粘了，满脸紫泥，跟小鬼差不多少，就牙是白的。张作霖认不出他是谁来了，这位也愣了：您找谁？请问郭兆志住的这吗？他串门去没在家。是啊，那么您是？我是他们家的朋友。张作霖仔细一打量，嗨，想起来了，他就是郭兆志。刚才他说瞎话，为什么说瞎话呢？郭兆志啊，怕账主来要债。张作霖一笑：二叔，您还认得我是谁吗？
1: 你是
0: 有个叫张有才的，你记得吗？我不是张有才的三儿子，我叫张作霖吗？我小名叫老疙瘩，您还经常抱着我玩，我数个岁数，您是不是叫二来？

0: 应。哎呀，孩子，你怎么变成这模样了？哎呀呦，让二叔好好看看。二来子掀个草帘子蹦到院里，抓住张作霖的手，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就看了一百多眼。为什么那么看呢？你想啊，张作霖从三界沟回来，那杜老盼临行之时刨出给张作霖那么多的银子，给枪给马之外，给他换的衣服，三块瓦水塔的帽子，狐狸皮的大袍子，外头披着斗篷，穿绸裹缎，还有一匹高头大马。在那个年月，那不是有钱的大财主哪穿得起这个？大多数都是穷苦人，一瞅这个羡慕的不得了。尤其这郭昭志看见张作霖变成这模样，那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啊。他也盼遇着一个有钱的朋友，对他也有好处。郭兆志眼泪也掉下来了，老疙瘩，人没地方看去。哎呀，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快快进屋，进屋。哎，张作霖跟他进屋，一迈步，扑通一声，好像没摔倒了。闹了半天是下轿的房子，这一大步得下去二尺啊。这屋里的黑咕噜咚，提鼻子一闻，和这味儿又骚又臭，也说不出是什么味儿来。龙目光仔细观看，一瞅这屋坛坛罐罐，什么破东西都有，就没好东西。外屋是个小道闸，里屋是一铺炕，往炕上一看，仨孩子，一个妇道，披头散发，拽着一床破被。这么冷的天，屋里都没生火呀。左林这心里就一翻个儿啊！哎呀，人生在世，穷富不等，怎么相差的这么悬殊？郭兆志说：“老伴儿，你看谁来了？咱们家来了贵客了，老疙瘩来了。哎，老疙瘩，这就是你二婶儿。”张作霖把帽子摘了，鞠了个躬。他二婶自溜钻被窝里去了，怎么的？没穿衣服，赶紧把被子围了围。哎，哎呀，你看看，也不知道贵客驾到，你这怎么说的？这张作霖赶紧把脸背过去了。这女人呢，赶紧找裤子，一条像样的都没有，把孩子那裤子穿上了，赶紧把破衣服披上，下了地。郭兆志还说：“这给，哎呀，这屋太凉了，老嘎子，你先坐下，我给你炉火。别仗着了，二叔啊，听真人，咱别说假话，我看得清楚。”你怎么混到这个地步啊？哎，吃饭没吃饭？吃了。什么时候吃的？三天前。啊，三天前吃的饭，到现在没吃呢。孩子，我不怕你笑话，我们家五口人三天没吃饭了，锅都揭不开了，活不了了。我跟你婶儿商量，买包耗子药，咱们都吃就得了。这年月这怎么混呢？他一哭，他老伴儿仨孩子都哭了。张作霖这心里很不是滋味。二叔，行，别说了，我明白，我们家也过过这种日子，我这有钱。你马上拿钱去买去，什么好你买什么，大方神也是个大地方，什么买卖都有。你先砍肉，先打酒，然后到故衣铺买几套衣裳来。
1: 孩子，那怎么好意思？
0: 别说了，你跟我爹是好朋友，我是应尽之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

0: 是一切。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3: 宝贝，睡吧。
2: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4: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2: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5: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2: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5: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2: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

0: 一步的走。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

0: 现在地球上有十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百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1: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1: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1: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She's so ugly.
1: 爸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2: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3: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1: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4: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长庄与长虹画壁。在宇宙城区西北20余公里处，荟萃河东岸娄径山下，有一个风景秀丽的村子长庄。长庄古时曾叫做长虹街，据说因春秋时期周王室大夫长虹曾居于此而得名。长虹字叔，又称长叔，是东周时期周朝上大夫。他学识渊博，忠于职守，尽心竭力辅佐周敬王。但是周天子那时的地位已经十分衰微，当时势力最大的一些诸侯霸主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长虹有雄才大略，欲复兴王室，但是他们的做法引起具有野心的诸侯国的记恨，特别是想称霸的晋国，要置长虹于死地。晋国正卿赵鞅深知长虹是扶立周敬王的功臣，一向忠心不二，周敬王不肯对他加害，于是派大夫叔向出使周国，用阴谋诡计离间周敬王和长虹的君臣关系。他故意频繁地同长虹接触，有时密谈到深夜才告辞，试图引起周敬王的怀疑。最后叔向去觐见周敬王时，煞有介事地说：“大王，我们晋国氏族之乱与长虹无关，你不必再追究长虹了，我也告辞回国复命去了。”叔向临走时故意匆匆忙忙，假装不慎把袖中一封伪造的信件遗落在殿阶上。内侍把信件捡起来交给周敬王，周敬王打开一看，竟是长虹写给叔向的密信。信中说：“请转告晋军，尽速发兵攻打周王室，我将做内应等等。”周敬王看完信不辨真假，立即搜捕长虹，逐妻九族。周敬王念其辅佐之功不忍加害，但最终还是把长虹放逐到千里之外的蛮荒蜀地去了。长虹有口难辩，悲愤交加，没想到自己对周王室一片忠心，到头来却因一封假信竟落得如此悲惨结局。他到蜀地后郁郁寡欢，不久便剖腹自杀了。长虹的冤死引起了当地吏民的怜惜同情，他们把长虹的血用玉匣子盛起来埋葬，立碑纪念。三年后，长虹后人把长虹的墓葬迁回长虹的故乡禹州，结果掘土打开玉匣时，他的血已经化成了晶莹剔透的碧玉。成语“碧血化珠”“碧血丹心”“长虹画壁”即由此而来。后世以“长虹画壁”形容一个人精诚忠正，以“碧血”与“丹心”联举，称颂为国捐躯之事。同时长虹画壁六月飞雪亦比喻千古奇冤，史记左传等史书对长虹的事迹都有记载。如今在禹州长庄周边，村民还将长庄叫做长虹街，这其实是因上几代人大多不识字，把长虹街误叫成长虹街。除此，长庄方圆一带的老百姓还代代相传长庄是孔子老师的故里。除了流传的故事外，在长庄村东地保存有长虹墓遗址，长庄还出土有长虹后人隋朝时期康城县主簿长高的墓志铭，可见长虹后裔在此繁衍生息的情况，显示着贤士长虹与长庄村久远的历史渊源。

当前，常庄镇政府已经启动长虹故里的打造与提升工作。长虹迎宾广场、孔子访虹问月主题公园即将竣工。闲适长虹流传千古的故事和精神，必将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常庄进行文化探源和朝拜。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石门听雪与长虹制陶。关于制陶的传说，在民间有多种版本，有大顺制陶、宁疯子制陶、昆吾制陶、孙膑制陶。而在禹州市长庄村一带，长虹制陶的传说广为流传。长虹天资聪颖，才智过人，天文地理无所不能，尤精于音律乐理。相传孔

自周游列国，仰慕长虹的学识人品，特别是对长虹在乐理方面的高深造诣钦佩不已，于是跋山涉水来到利益今禹州市，寻访长虹学习音乐。两个名满天下的人在古代的禹州相遇，可谓是相见恨晚，知音相逢，他们坐而论道，终日不倦。一天傍晚，二人在院子里燃起篝火，席地而坐，谈古论今，抚琴长歌，不觉天上飘起了雪花。长虹兴致所致，邀约孔丘到附近的山野走走，孔子欣然应允。忘情之处，起身时竟把手中的拨火柴棒扔在了旁边的柴堆上。二人走出院子，沿着小路步向山野，不觉走到石门山。此处山势平缓，半山腰有一平台，长虹常在此处赏月抚琴。两位雅士登上平台，长虹解下随身携带的琴抚奏起来，琴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起，不时惊飞西朝的寒鸦。如今在长庄石门山依然保留有石门听雪遗址。待二人兴尽下山归来，竟见院子里的柴堆尽数染为灰烬。原来孔丘扔的那个拨火柴棒带有火星，经风一吹，竟慢慢引染了柴堆。屋内之人正在酣睡，对于院里的火光毫无察觉。意想不到的是，那堆柴上放着的两个涂抹过泥土的筐，经过烈火的炙烤焙烧，不但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变得非常坚硬，水浸雨淋全然不怕。长虹茅塞顿开，领悟出水土火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水土相合可以塑造成形，经火焙烧变成坚硬防水之物。长虹历经多次试验，最终确定以粘土掺水为原料，通过手捏磨塑等方法制作成碗盆罐等坯胎造型，晾干后经过柴火的焙烧，烧制成陶。由于生产量极低，长虹又改良技术，在土崖上挖洞，洞顶凿挖出烟孔，洞内叠放成型的干坯，下面架火高温焙烧，这就是古代窑的雏形。长虹把这种烧陶技术传给当地百姓，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据考古发现，长庄境内唐代五代时期的古窑群达13处之多，面积近30万平方公里，发掘出的钢碗钵及柱子残片众多，可见一个时期的窑火旺盛之景象。光阴如梭，岁月变迁，禹州民间从宁疯子制陶的传说到长虹制陶的传说，代代相传，从未停止过。可以说禹州今天的窑火不息，星火相传，与这些传说相互印证，一脉相承，显示着禹州先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顽强生存的智慧和毅力，也彰显着禹州作为瓷都的深厚积淀和千年荣耀。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战国七雄之韩国在宇宙的兴衰。韩国，公元前403至公元前230年，地处今河南中部、山西南部，为战国七雄之一。禹州战国时期称为阳翟，长期为韩国国都，承载了韩国的兴衰。根据《史记·韩世家》和《战国策·韩策》的记载，韩之先祖韩万，本姬姓，为近臣，封于韩元而改韩姓，史称韩武子。后有韩献子韩厥，公正耿直，明大义。公元前597年，在赵氏

被奸臣屠岸贾灭族之际，韩厥出手援救赵氏孤儿，并为赵氏昭雪冤情，恢复其政治地位。韩厥成为了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韩国的建立。公元前453年，晋国贵族韩康子、赵襄子和魏桓子三家结为联盟，共同消灭了智伯，并瓜分了晋国的地盘。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大夫得到中央政府周威烈王的承认，正式位列于诸侯，韩国就这样在中原大地上崛起了。此时韩国的韩景侯已占有利益，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将其更名阳翟，并定为国都。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国，使得韩国的版图不断扩张，为方便管理迁都新郑。随后短短5年，韩国发生政变，韩哀侯被权臣韩衍所杀，继位的韩义侯又不得不将国都迁回阳翟。韩国的兴盛。韩昭侯在位时，韩国的社会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任用法家的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使得韩国国治兵强。当时韩国的军事实力强大，据《战国策》记载，地方千里，弹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当时阳翟的城市规模与全国的首都洛阳，以及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楚国的郢都，并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大都市。再加上地处中原的区位优势，使得天下闻名的富商大贾皆云集于此，也使得韩国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使韩国在列国中的地位也明显得到提升。在韩昭侯执政期间，前后15年，诸侯不敢来犯。在此期间，韩相申不害曾出面要为其兄长谋取一个职位，被韩昭侯严辞拒绝。韩昭侯说，是你教我以法治国，执法必严，人才录用要以功劳排定次序，如果用了你的兄长坏了规矩，那么改革还能进行下去吗？申不害无话可说，只能承认错误，称赞韩昭侯为明君。韩国的衰亡。经历了韩昭侯时期的强盛，韩国迅速衰落，屡遭欺凌，直到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国所灭。阳翟今禹州，作为韩国的都城100多年，历经了韩国的建立、兴盛和衰亡。近代考古发现，在今禹州城西南有一处战国时期王侯级大墓，城西北有一处贵族墓葬区，分布极为密集。这些考古发现记录了禹州作为韩国都城时的辉煌历史。现如今，禹州境内依旧留存着韩国故都遗迹晋沟，同时禹州的韩城街道办事处、前景镇小韩城等也都是对这段历史的传承。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齐地盛景完花台。完花台位于今禹州市长庄镇西北，与登封西密接壤，是禹州古村落之一。村名由西北的一座土质铸造的高台而得名，高台称看花台、玩花台。此称谓缘由相传始于春秋战国，当时禹州称阳翟，为韩国成都。韩侯有一公主，聪明漂亮，因喜爱花草，取名玩花，被韩侯宠若掌上明珠。一日，玩花姑娘闻知北部邻国郑（今西密一带）有一金花泉，又称翻花泉，泉水四季翻涌，状若珍珠荷莲，令人痴迷陶醉。她朝思暮想，前去赏玩，无奈当时韩郑两国为敌，国界不能逾越，故心愿难偿，终日忧郁不乐。大臣献计，要韩侯在此筑一看花高台，可让公主登高眺望美景。谁知看台筑成后，因有高耸如云的荟萃山相阻，所以仍难看到金花泉。韩侯身边有一内臣，提议韩侯用家传宝物金小雀藏至台上，此神鸟绕台正飞一圈，高台可上涨3尺，倒飞一圈，高台又可下降3尺。韩侯爱女心切，依计而行。果然金小雀盘旋正飞不止，高台也迅速升高。玩花姑娘终于看到了日思夜盼的金花泉，她心花怒放，在台上翩跹起舞。玩花姑娘还让人在高台周围数里之内栽植奇花异草，辟建花园，凿井汲水。今天高台南不远处尚有花园井一口，水质甘醉，煮豆开花，无论天有多旱，

台上修建了一座纨花姐姐的庙宇，并刻碑纪念。从此以后，人们就把看台唤作纨花台。纨花姐姐的庙宇终年香火鼎盛，前来祭奠朝拜者络绎不绝，遂成一方灵地圣景。据《清顺治·河南通志》和《河南地名大辞典》记载，唐朝女皇武则天继位后，到嵩岳封祥，她闻知纨花台景色奇异，又对纨花姑娘的忠贞毅烈十分感佩，特驾辇东来登台赏景，并于庙中虔诚祭拜。传说此时高台之西约一里处的高大土崖上，突然偏落一只美丽凤凰，朝女皇频舞点头。武则天喜悦称奇，指凤凰说道：“有凤来仪，点头幼女。”话语刚落，那只凤凰忽地不见，原来高大的土崖迅即变成了酷似凤凰脑袋的形状，也留下了凤凰头这一至今仍唤的美丽地名。纨花台高约20多米，面积有3-4十亩之大，周围有大龙山、二龙山、铁山、凤凰头、索石沟等山丘环绕，状如凸显的一座仙台琼宇，非常壮美。经历代修建，到清朝时，寨上共有庙宇3处，正中关爷庙，内敬关公、关平和周仓三神，左厢为土地庙，右厢为纨花姐姐庙。庙前只有古槐2棵，高大葱茏，需二人方能合抱，另有石碑数通，立于寨中。纨花台上后来还曾建过学堂，设过联保处。文革期间，台上庙宇全部遭劫被毁，止于台基遗址和残砖烂瓦。1976年，改和造田运动兴起，纨花台寨被削挖大部分，今上于高台，依然雄壮高耸，诉说见证历史沧桑。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晋沟夜泉。公元前403年，韩氏部族被周烈王册封为一方诸侯。在正式建立韩国时，韩景侯把都城建在了阳翟，即今天的禹州。在阳翟城西关外的颍水南岸，有一个地方，西望九山，背靠三山，此处有一条神奇的泉水，它白天状若沉睡，无水流出，夜晚则匆匆流淌，流水声如古琴拂奏，音绕丛林。泉水甘甜如醴，既可开怀畅饮，也可煮茶闲叙，引得许多文人雅士和百姓前来赏泉汲水。为了保护泉水，韩侯命人沿泉水两侧立起雕栏，禁止百姓汲水，因此此地被称为晋沟。晋沟这条神奇的泉水则被称为晋沟夜泉。晋沟夜泉保护起来之后，韩侯常常在月圆之夜到此赏月听泉，月光之下泉水汩汩流淌，升腾着的雾气如烟似沙，四周山峦叠嶂，丛柏幽茂，飞鸟偶尔掠过，恍惚间像是来到了九天仙院。韩哀侯继位第二年，将都城从阳翟迁至新郑。过了六年，韩哀侯便被朝臣韩延弑杀，韩义侯继位。义侯自幼生长在故都阳翟，自父王命运大殿之上，他越觉得新郑不宜作为国都。一天夜里，他独自策马回到昔日王都阳翟，在月光之下欣赏晋沟夜泉，想起身在强国夏系之中的韩国，不由得悲叹数声。这时他仿佛听到一个苍劲的声音：国君不必哀伤，只需把国都搬回阳翟，

即可保无忧。一侯抬头望去，隐约看到一位须发洁白的老翁乘鹤消失在月色里。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年，韩义侯终于把都城又迁回了阳翟。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年，韩义侯终于把都城又迁回了阳翟。而晋沟夜泉也由此被韩侯认为是护佑韩国的神泉。晋沟夜泉这块风水宝地成了皇家园林，只有王孙贵族才可出入赏泉。清朝时期，相传禹州贡生马石芳在九山寺开办学馆，某午夜时分，他独自一人到晋沟赏泉，听着叮咚的泉水，打算吟诗一首。他一边思索，一边口中念道：“泉泉泉来泉泉泉。”这时，沟岸上似有声音和曰：“晋沟自把马来缠。”马石芳大惊，问道：“莫非你是蓬莱客？”那声音又和曰：“冉冉冉来冉冉冉。”继而沉寂无声。剧中的蓬莱客亦指唐代仙人吕洞宾。马石芳晋沟夜泉遇仙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晋沟夜泉也名噪一时。正因为这两次遇仙奇事，晋沟夜泉一直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来此饮泉赏月。晋沟夜泉与东里春游、三峰小晴、大龟层峦、岐山落日、九山暮霭、迎水三帆、黄台漫流等名胜，是禹州众多古迹胜景的精华。作为禹州著名的古八景，被历代文人所推崇。古往今来，许多诗人曾为古八景赋诗颂赞。清人李虚云诗赞晋沟夜泉：“韩侯历尽护甘甜，一鹤必成清影莲。凉夜思声如漏滴，月光龙水水寒烟。”古往烟波蒸腾，如今的晋沟夜泉因历史的更迭已无法展现给世人，但这汩汩的泉水、神奇的故事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遐想。今天当我们漫步于禹州的山水之间，能从中深刻地感受到禹州人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崇敬和向往一如泉水般滋润和守护着禹州这座城市，而这股泉水也必将千古流淌，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栖身易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服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孝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阳翟刺杀侠磊。

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认，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仔仔，在忙吗？
2: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1: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2: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3: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2: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1: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2: 妈，国庆还早着呢。
1: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2: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1: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2: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4: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2: 老板，我的失误。
1: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2: 妈，
1: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2: 好，
5: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0: 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1: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0: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1: 嗯，哈哈哈。
2: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2: 我爸呢？
3: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2: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4: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2: 好嘞。
5: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3: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5: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3: 哎，好，好。
6: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3: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4: 他妈他一二三四。
1: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5: 好样的，
6: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7: 看上吗？真的是。
3: 义工时的那朵大红花。
8: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1: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3: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1: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3: 红色的信仰，
1: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3: 大写的光荣，
1: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3: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0: 你呀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1: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5: 对对对，断路了，
4: 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6: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7: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

0: 气，妈说放心放心，再会有你的绿荫。
1: 这孩子有灵气，
2: 长大了有志气，
1: 不冲人发脾气，
2: 吃饭是有霸气，
1: 对朋友讲义气，
2: 遇难时有骨气，
1: 虽学习不咋地，
2: 具体还是很争气。
0: 下课时候我只爱去玩操场的滑梯，我才不关心小乔是不是隔壁班班花的表弟，看大门的老爷爷就会拿门出气。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1: 没有。
2: 谁知道世界的烦恼有多少？

0: 宝宝该睡觉了。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拒绝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上几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坞，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雨欣建材欧神墨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墨，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

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隙，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禹州，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禹州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禹州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禹州千里明。
0: 禹州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禹州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禹州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

0: 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它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0: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

0: 饥渴疲劳，一心复旧，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1: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0: 宇宙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

0: 就是这个道理。
1: 悟空说：“八戒，要悟知识你不懂，这八斗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拉比，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猪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骚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味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0: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

0: 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厉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内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附，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眼。

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羽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主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时间、
2: 医药店、
1: 生活物资、
2: 其他
1: 的，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0: 你需要时，我伸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搁那。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3: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3: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4: 来到女高很幸运，
5: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6: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5: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

0: 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1: 是，这是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3: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4: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5: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6: 独立寒秋，
7: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

0: 破格晋升八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

0: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1: 是啊，妈，当初玲玲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3: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师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4: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3: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林林真聪明，
4: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我是谁？
1: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

0: 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1: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0: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1: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1: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疫广适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

0: 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6: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5: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

0: 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3: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2: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3: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6: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5: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6: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

0: 团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1: 本届联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旗帜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1: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4: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3: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5: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6: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牧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8: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7: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9: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0: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0: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2: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6: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已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2: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6: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2: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4: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2: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4: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

0: 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 0.5%， 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四个财年下降。
2: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两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婉莹。

0: 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2: 闪亮的回响，今天播出一泓清水看生态；
1: 大象食品擦亮生态高颜值，走出发展新路子；
2: 豫南局部早熟小麦开镰收割，河南各地全力奋战三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

0: 报道。5月22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认真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要求，勇于担当作为，矢志学术创新，奋力开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开展学理化研究，广泛推进大众化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落实。要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紧紧围绕河南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重大命题、重要事项凝练选题，切实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务实举措。要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河南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发挥我省特色优势，积极拓展交往渠道，搭建交流平台，在矿产资源、农产品、现代农机等领域加强经贸往来，在文旅教育、跨境电商、产业对接上创新合作模式，更好促进经济互利、文明互鉴、民心互通。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既要步步深入、层层精进，又要深学笃用、知行合一，要在学习领悟上再深化，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全面领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实践要求，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思想行动上再对标，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进一步完善优化工作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推动转化为改进作风、提升能力、推动发展的具体行动。要在贯彻落实上再加力，以更高标准和更实举措，推动全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持之以恒，毫不放松，紧抓快干，确保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中原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尽收奇效。会议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着力解决好薄弱环节和短板弱项，高质高效完成集中整治任务，从严从实抓好后续整改，真正以整改实际成效践行政治担当，诠释政治忠诚。要把抓好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结合起来，全力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社会治理等重点任务，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综合效应。会议与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增强自觉、夯实责任、狠抓整改、拓展成果，真正把大运河保护好、利用好。要持续推进大气污染治本攻坚，全面排查整治水环境安全隐患，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着力解决结构性污染问题，引导公众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推动全省生态环境加快改善、全面改善。会议与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从严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人和事，特别是对违规吃喝问题露头就打、反复敲打、人人喊打，推动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久久为功、化风成俗，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闪亮的回响》，今天播出《一泓清水看生态》，大象之评擦亮生态高颜值，走出发展新路子。
0: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持之以恒，加强重点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深化污染防。

0: 治攻坚、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河南牢记嘱托，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河南实践，以生态环境高效能治理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象新闻记者曹冲报道。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直接关系上亿人饮水安全，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水质是关键。南阳市生态环境局西川分局环境影响评价股股长杨丽：
2: 它是随着这个近段气温的升高啊，我们就用这种多参数水质分析仪，这个密切的关注水质的变化。我们今天来一个应急的检测，就是主要看里边的 pH 值啊，它的一些叶绿素啊，包括一些水温呐、等它的一些变化。一变化，随时掌握丹江沟水库水质的变化。
1: 今年54岁的老杨，从执法检查到环评和水质打了29年的交道。去年，空天地水的一体化智能监管平台建成投用，让水质监测水平再升级，同时推行分区管控，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一目了然。
2: 像这地方就是优先保护单元，在这个优先保护单元里面，我们都要禁止一切与水质保护无关的活动，通过一些截污纳管、生态修复、建立一些小湿地等，确保丹江沟水库的水质常年保持在地表水水质2类以上。
1: 差异化管控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凭借临水的绝佳位置，这里的民宿火了。西川县进山远水民宿负责人范恒兴：
3: 我们现在推的都是户外露营烧烤，一天我们大概能接个5-600，目前一夜台的话也就是个30万块钱啊。也加上住宿跟餐饮这个，可能能突破10万块钱。
1: 在家门口端上了生态饭。如今丹江口库区已经建成乡村旅游特色村13个，农家乐700多家，发展生态林果23万亩，中药材17.5万亩。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高杰：
4: 我们统筹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源头严控，过程严管，全域协同，长效保证的分区管控体系，探索形成了一条水源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1: 精准管控筑牢水质防护网，而生态修复则为流域环境整体提升打下坚实基础。在洛阳孟津黄河湿地万禹洲恢复区，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津管理中心项目建设股股长李宇龙正查看新补水区域的水位情况。
5: 这边水位比较低，它适合这个鸟类过来觅食，如果水位太低了，低于1米了，我们那边就开始从黄河那边开始补水进来，维持它的一个正常水面。
1: 入职3年多的李宇龙是湿地保护的新兵，此前从事工程设计行业的他，2025年全程参与了万禹洲恢复区最后一批补水项目。
5: 感觉太有成就感了，原来都是光秃秃的沙土地，你现在看现在环境恢复多好，而且现在的鸟类啊、鱼类啊都特别多，我们光种荷花大概都种了2万多坪，水面大概是250多亩，整个修复区新增的大概有600多亩。
1: 2000亩的万禹洲目前已全部完成生态修复，2025年全省沿黄湿地修复已达1.18万亩。与此同时，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提升沿线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倒逼绿色转型。黄河干流水质连续6年稳定在2类，流域优良水体比例跃升至90%以上。
6: 您要是去商丘市民权县的深甘林带溜达一圈，会发现林子里的气温能比外面低5度。这片一眼望不到头的林海有69000亩，绵延20多公里。以前风沙遮天、寸草不生的盐碱地上，正演绎着一场把好生态变成好前景的生动故事。请听大象新闻记者贺强、民权融媒记者的报道。
7: 70多年前，民权县深甘林带还是风吹黄土遮天蔽日、盐碱遍地、寸草不生的苦寒之地。三代林场人一锹一土积蓄奋斗，硬是在沙荒地上种出了6.9万亩林海。如今林带森林覆盖率83%，区域风速降低了4成多，全年优良天数超过280天。这片林子并不单纯靠天养，还建成了槐树种质资源库，保存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个槐树品种，成为河南省槐树的基因银行。国有商丘市民权林场林业高级工程师李传启：
8: 咱们民权林场呢，国林木蓄积是18.7万立方米，林木的年生长量是1.8万立方米，目前这个

0: 藏区里边的常见的植物有214种，咱主要的造林树种有64个。
1: 这片林海已然成了一座调节区域气候的巨大生态屏障，绿水青山的颜值稳步提升，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也越来越清晰。首先受益的就是农业，这片林海有效调节了周边小气候，直接滋养了60万亩农田，依托深甘林带，民权推广了优质强筋小麦25万亩，高油酸花生亩产达到550至649公斤，林下食用菌年产值2亿元，带动5000多人就业。民权县乡村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张传军：
0: 这个民权县深甘林带啊，极大的转变了我们的农业的生态效益。我们在保证粮食生产的情况下，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民权县深甘林带本身就是天然的遮阳网，温湿度适宜，长着菌菇。肉质更厚实，口感更鲜润，香味也更浓郁，吃起来是原生态的味道。再一个，林下来种植来，这个投入的成本低，给群众带来了实在的经济效益。
1: 从林间到田间，一条生态红利向农业效益转化的链条强劲而清晰。有了厚实的生态底子和特色农产品，近年来民权开始主打林带加模式，林带加马拉松、林带加康养、林带加徒步等新业态层出不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跑者和游客慕名而来。这条神仙赛道成了民权最具吸引力的名片。回想70多年前，种树是为了在风沙中活下去，70多年后，守好林子、用好林子，是为了活得更富、更潮、更有奔头。民权用这片林海告诉我们，好生态就是高质量发展最硬的底气。
2: 请听大象时评：擦亮生态高颜值，走出发展新路子。从丹江口库区的智能监测慧眼，到黄河湿地的万亩生态修复，中原大地上正在书写一份厚重的生态答卷。通过提升黄河沿线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倒逼绿色转型，推进荒漠地治理，修复生态底色，实施水质分级管控，筑牢水源屏障，努力让百姓吃上生态饭，实现绿色发展惠民。河南以一项项务实举措，生动诠释了中原儿女守护绿水青山的坚定担当。水清了，鸟来了，日子美了。牢记嘱托，以生态高颜值作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河南一定会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强音。
3: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豫南局部扫熟小麦开镰收割，河南各地全力备战三夏。
2: 眼下，
4: 迈向丰收。
2: 眼下，豫南局部早熟小麦开镰收割，河南各地全力备战三夏，精准调度农机，备足仓容资金，以全链条的精细服务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5月20号，南阳邓州小麦正式开镰收割，全面拉开三夏麦收生产序幕。当地220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履带式收割机正抢抓降雨间歇期下地作业。邓州市罗庄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张继昌：
6: 紧盯天气节点，通过调节收、抢红杆，抓好集中抢收。
5: 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任王蕊告诉记者，今年三夏，邓州市提前摸底统计农机具数量，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实时发布供需信息，引导机手和农户高效对接。
7: 目前拥有本地收割机2325台，高松作业器外调2200台，组建15支应急服务队统筹抢收，254台烘干设备覆盖所有乡镇，日烘干能力近3万吨。
5: 在南阳新野县，麦收正式开始。针对雨后田间湿度大、轮式收割机作业困难，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种源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
8: 我们合作社他已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5: 河南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获的同时，农机整备保障也

0: 同步跟进。在焦作博爱县，农机首杜石县正在对农机具进行全面体检，确保机收作业时拉得出用得上。
1: 第一是清理，第二是调冷，第三是锐化，第四是禁锢。咱们接修好以后了呢，就是心里踏得踏实。
0: 伴随农机智能化水平的提升，如今的检修早已不是简单的敲敲打打。在安阳汤阴县，技术人员冯宪兵正借助电脑终端快速读取新型收割机的故障代码。
2: 有些毛病从电脑终端设备或者里头有一些故障灯，顺势就可以排查掉。
0: 眼下小麦大面积收获在即，烘干设备率先开足马力运行。在驻马店遂平县，多台烘干设备已提前上岗，为外省刚收获的小麦提供烘干服务。湖北黄冈市种植户张一帆：
3: 把我们大概600吨多的小麦都拖到这边来烘干，我们到时候直接可以在附近就近销售，也可以减少很多的损耗啊。
0: 遂平县文成乡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红岭：
4: 我们备足了卫生间，与厂家建立了技术沟通，实行24小时待命，人歇机不歇，保障水稻水防。
0: 夏粮收储工作也已准备就绪，在周口中储粮沈丘直属库完成了设施升级。通过集中管控平台，工作人员可对仓内粮情数据进行实时监测。粮情管理员段明慧：
5: 过去需要保管员进入仓房逐仓检查，现在通过机房监控平台数据监控，我们可以轻松掌握粮仓实时粮情，一旦发现异常，能够立即采取应对措施。
0: 记者从全省夏粮收购工作会上了解到，河南夏粮收购将于6月初全面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为缓解部分县区仓容紧张问题，省财政专项安排3000万元用于老旧仓房维修改造。同时，全省各地还将科学布设收购盲点，消除收购盲区，严厉打击压级压价、拖欠粮款等违规行为。通过储备轮换、订单收购等多种方式活跃粮食市场，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6: 在中国农科院的持续科技攻关下，小麦经济腐病防控技术取得关键突破，在我省示范应用防病效果达90%以上。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7: 5月17日，由中国农科院主办的小麦经济腐病灾变规律与绿色防控技术示范现场观摩会在新乡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科研院所、高校及农业专家现场观摩了新乡县盐津县两块示范田的防治效果。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刘泰国：
8: 小麦经济腐病呢，主要侵染时期是苗期，它会在这个茎节形成一个粉红色的一个孢子堆，植株疏导组织会受到抑制，它的营养就供不到籽粒当中，都会造成后期的籽粒干瘪，导致产量大量的损失。
7: 近年来，小麦经济腐病在黄淮海冬麦区、内蒙河套春麦区呈持续扩散态势。中国农科院于2024年启动科研攻关，筛选出一批抗病品种、高效药剂。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陈万全：
9: 种植抗病品种，还有呢，秋播的时候采取药剂拌种，一碗呢就是17碗播，一喷就是在小麦反侵拔节期，我们用对路的高效药剂进行对靶喷雾，所以我们那套组合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对经济病品的防效总体来讲可以达到90%以上，在一些地区可以达到95%以上。
7: 此外，中国农科院植保所通过对全国16个省近400个地点的调查研究，构建了小麦经济腐病预测预报模型，填补了这一领域的技术空白。陈万全：
9: 我们下一步还要进行不断的优化完善，把一些营养调控啊、保菌栽培的一些技术措施组装到里面去，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广式的技术体系，还要研发一些新的药剂种类或剂型来进行轮换使用，避免病菌对这药剂产生抗药性。我们经济腐病的研究和防控工作永远在路上。
1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作为全国小麦育种繁种核心基地之一，郑州深耕小麦种业创新，以种源自主可控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大象新闻记者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李新杰报道。
11: 在咸阳市城关乡公寨村，记者看到麦田连片，麦浪翻滚。小麦种植大户宋伟说，今年小麦长势喜人。
12: 我种了有几百亩地，小麦的长势非常好，农户到咱地的时候看了都问是什么品种。
11: 当前小麦正值灌浆落黄关键期，再过20多天即将迎来成熟收割。小麦育种专家郑天存表示，即便去年存在晚

0: 播半个月的不利影响，但在优良品种支撑、科学的管护下，今年小麦依旧苗情健壮，丰收在望。
1: 小麦生产的快速发展，第一是良种不断的涌现，高产、稳产、优质的品种不断审定和推广；第二个就是良种良法配套推广，保证了产量的稳产高产。
0: 种业兴则农业兴，育种强则粮食强。作为全国第一大产麦大省的核心城市，近年来郑州加快优良品种与配套技术推广，不断提升小麦的生产抗风险能力，既保障了粮袋子的充盈，又满足了市场对优质小麦的需求。郑州市农业农村局种业管理处处长朱小倩表示，
2: 目前我市持证种业企业达到112家，数量占全省的2/3。2025年全市种业销售额一举突破50亿元。我们对12家重点种业企业实行一起一策精准帮扶，我们积极融入中原农谷建设，每年抽检种子样品500份左右，种子合格率稳定在99%以上。
0: 一粒种子承载着端牢中国饭碗的希望，一项技术关乎着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今后郑州将如何更好地以种业创新为抓手，让更多的金种子扎根郑州，辐射全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建议，
1: 随着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病虫害的周期爆发，还需要我们在优质高产协同上、抗病抗灾、节水节肥等资源高效上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育种水平，创制和培育出更多优异的种子资源和优良的品种，保障我们国家的小麦生产安全和粮食安全。
3: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财政部网站今天发布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拟支持15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我省的洛阳市入选，公示期为2026年5月22号到5月28号。据了解，中央财政将对入围城市给予定额补助，其中中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0亿元。
4: 5月22号，根据省发展改革委消息，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容量调整获得批复，基于容量评估结果与良好的安全运行记录，中国民航局同意将郑州机场高峰小时容量标准由每小时49架次调整为每小时53架次。
3: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其中河南设岗数量440个。
4: 日前，省民政厅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决定对河南省科技文化研究会等30家社会组织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并列入严重违法事件名单。
3: 据省体育局消息，第四届河南省大学生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将于6月1号启动报名。本届大赛设一二三等奖与优秀奖，奖金分别为3万元、2万元、1万元、1000元。
4: 5月21号，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报社联合向社会发布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河南两家单位入选。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入选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河南阳光少年传媒有限公司入选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5: 说天气，
3: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今天夜里到明晨东北部、东部局部有雾，明天白天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西部、西北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南部19度到21度，其他县市16度到18度，最高气温全省28度到30度。明天夜里到24号，全省阴天，大部有中阵雨、雷阵雨，沿黄及以南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25号全省阴天，大部有小雨，北部、西部、东南部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北中部、西南部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多云见阴天，明天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到中雨。

0: 不大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8度到19度，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史汉峰、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收听河南新闻广播，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省委书记刘宁利与调研讲话指示精神，研究全市近期重点工作等事项；中国老科协科学报告团专家报告会在我市举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1号，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贯彻省委书记刘宁利与调研讲话指示精神，研究全市近期重点工作等事项。
1: 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文化浸润，构建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社会协同、宗教自律的宗教事务治理格局，持续提升基层宗教事务治理能力，更好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省委书记刘宁利与调研讲话指示精神，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倾力守护一泓清水永续北上。要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强化南水北调工程安全管护，优化水资源配置，持续提升供水服务水平。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钉子看牢重要点位，扎实开展隐患排查，加强监测预警预报，做好应急抢险准备，织密防汛安全网。会议在研究近期重点工作时指出，要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巡视整改落实工作，全力以赴拼经济、促消费、抓项目，抓紧抓实防汛抗旱、污染防治、三下生产、安全稳定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把整改整治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确保问题全面查清找准，坚决整改到位，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为助力地方产业提质、乡村全面振兴，5月21号由中国老科协主办、河南省科协、老科协承办、许昌及我市科协协办的中国老科协科学报告团专家报告会在我市举办。我市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周瑶、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罗丽娜等出席会议。
1: 活动特邀请北京农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首席专家史亚军教授做专题授课。作为国内都市农业、休闲农业领域知名专家，史亚军长期深耕乡村规划、农文旅融合、和美乡村建设等研究领域，实践经验丰富，研究成果深厚。报告会上，史亚军教授以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与典型实践案例，从当代乡村功能定位、农业与农村的活化、农文旅融合发展、乡村振兴创新举措及发展建议等方面进行系统讲解，深入浅出阐释了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路径与实操方法。授课内容视野开阔，内容详实，贴合基层实际，深刻剖析了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思路，为我市依托本土资源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之年。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此次报告会为契机，学以致用，狠抓落实，

0: Hello，
1: 我是精准研判天气形势，下沉一线靠前指导，统筹各方力量联动，科学有序推进三下各项生产工作，全力打响阴雨天气下的麦田保收攻坚战。
2: 眼下咱们禹州小麦正处于灌浆增重定产量的最后关键期，据气象部门获悉，5月22日至25日咱们禹州将迎来两轮明显降水，还伴有大风天气，小麦倒伏、田间积涝风险大幅提升。本次降水具体雨势有多大？哪些乡镇风险最高？雨前雨后有哪些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农业专家的权威提醒。
1: 针对今年三夏期间天气复杂多变、降雨过程频繁的特点，气象部门加密天气监测频次，细化气象预报精度，建立短时预报、滚动预警、实时推送工作机制，精准研判降雨时段、降雨强度及晴好间歇期，为农业生产抢收作业提供科学气象支撑。
3: 预计5月22号到25号，我市有持续性阴雨天气，过程较大，累计雨量达到80到100毫米，局地120毫米以上。我们尤其要提醒郭连、小吕、张德这几个乡镇，降雨过程比较大。要注意，现在是小麦关键后期，要注意防范小麦倒伏和滋涝的风险。5月27号到31号有一个降水间歇期，我们也提醒广大群众及时开展收割和晾晒工作。6月1号到2号仍然会有阵雨天气。
1: 细化农技实操指导，全方位破解田间生产难题，立足阴雨天气田间生产痛点，农业农村部门组建农技专家服务队，下沉各乡镇田间地头，点对点开展抢收、晾晒、下种、排涝全流程实操指导，把技术服务送到丰收一线。
4: 提醒农民朋友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对已成熟具备收获条件的要及时抢收，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收获后的小麦如果湿度较大，要在通风场所多层摊开，人工勤翻，借助自然风、风扇等通风降温散湿，严禁成堆堆放，或者到周边粮食烘干点进行机械烘干后再入仓存储。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收获后及时收卖给粮食收储企业。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三夏生产进度，牢牢把握每一个晴好作业窗口期，以抢的姿态、实的举措、严的作风，持续强化气象服务、农技指导、农机保障、部门联动，高效统筹抢收晾晒、排涝减灾、抢商下种等重点工作，全力以赴稳产保收、减损增效，坚决守住夏粮丰产丰收底线，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事有序推进，为全年粮食安全筑牢坚实根基。
4: 提前疏通田间沟渠，打通地头排水口，做到沟沟相通、雨停水走，低洼积水严重地块借助水泵等设备快速排水，避免根系腐烂早衰。一旦发生倒伏，不要盲目人工扶植造成二次损伤，要及时喷洒杀菌剂、叶面肥及植物生长调节剂，达到防病护叶、保根防衰、促粒增重等效果。
1: 5月20号，颍川街道玉湖湾社区开展消防防汛综合应急演练，以实战练兵筑牢夏季基层安全防线。本次演练组织辖区居民、沿街商户集中参训，聚焦夏季用火用电、小区积水、地下室倒灌等重点安全隐患，通过理论科普加实战操作，全面提升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5: 住建部门始终高度重视小区安全治理，督促物业落实主体责任，筑牢安全防线，希望大家以此次演练为契机，熟悉应急流程，提升自救互救能力。物业要常态化排查隐患，完善预案，共建平安宜居小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市住建局、消防救援大队及街道工作人员到场指导，现场讲解逃生应急知识，示范灭火器使用、

0: 火扑救和人员疏散流程，并组织群众上手实操。随后，参演人员有序开展紧急疏散、现场灭火、防汛挡水等实战科目，全程反应迅速，处置规范。演练结束后，现场进行点评复盘，细化整改薄弱环节，优化应急处置流程。此次演练有效补齐群众应急技能短板，提升了社区处置突发险情的协同作战能力。
1: 玉湖湾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工作，常态化排查整治消防隐患，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共同打造平安、和谐、宜居的美好社区。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早上好，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 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 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6: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5: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6: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5: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6: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5: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7: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
1: 星星，
0: 这
1: 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觉得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湿了。
6: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

0: 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1: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4: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3: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4: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5: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6: 零号报告。
7: 零号讲。
6: 状态准备完毕。
7: 明白。
8: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9: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0: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8: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1: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8: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3: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4: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

0: 刚成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0: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所以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0: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3: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突然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0: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 到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智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着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6: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6: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家，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7: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9: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8: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0: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

0: 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3: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

0: 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1: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0: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闪亮的回响，今天播出一泓清水看生态。
2: 大象失评，擦亮生态高颜值，走出发展新路子。
1: 豫南局部早熟小麦开镰收割，河南各地全力奋战三夏。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5月22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认真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要求，勇于担当作为，矢志学术创新，奋力开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开展学理化研究，广泛推进大众化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落实。要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紧紧围绕河南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重大命题、重要事项凝练选题，切实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务实举措。要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河南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发挥我省特色优势，积极拓展交往渠道，搭建交流平台，在矿产资源、农产品、现代农机等领域加强经贸往来，在文旅教育、跨境电商、产业对接上创新合作模式，更好促进经济互利、文明互鉴、民心互通。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既要步步深入、层层精进，又要深学笃用、知行。

0: 合一，要在学习领悟上再深化，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全面领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实践要求，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思想行动上再对标，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进一步完善优化工作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推动转化为改进作风、提升能力、推动发展的具体行动。要在贯彻落实上再加力，以更高标准和更实举措，推动全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持之以恒，毫不放松，紧抓快干，确保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中原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尽收奇效。会议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着力解决好薄弱环节和短板弱项，高质高效完成集中整治任务，从严从实抓好后续整改，真正以整改实际成效践行政治担当，诠释政治忠诚。要把抓好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等结合起来，全力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社会治理等重点任务，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综合效应。会议与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增强自觉，夯实责任，狠抓整改，拓展成果，真正把大运河保护好利用好。要持续推进大气污染治本攻坚，全面排查整治水环境安全隐患，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着力解决结构性污染问题，引导公众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推动全省生态环境加快改善、全面改善。会议与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从严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人和事，特别是对违规吃喝问题，露头就打、反复敲打、人人喊打，推动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久久为功、化风成俗，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继续关注一组时政消息。5月22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体学习研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总结交流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并讲话。
0: 经省委批准，5月21号全省三一一张网改革动员部署暨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推进会在郑州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宋征辉主持会议。
1: 5月21号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主持并讲话。
2: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闪亮的回响》，今天播出《一泓清水看生态》，大象食品擦亮生态高颜值，走出发展新路子。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持之以恒加强重点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深化污染防治攻坚，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河南牢记嘱托，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河南实践，以生态环境高效能治理，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象新闻记者曹冲报道。
3: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直接关系上亿人饮水安全，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水质是关键。南阳市生态环境局西川分局环境影响评价股股长杨丽：
4: 它是随着这个近段气温的升高啊，我们就用这种多参数水质分析仪，这个密切的关注水质的变化。我们今天来一个应急的检测，就是主要看里边的 pH 值啊， 他的一些

0: 学术啊，包括一些水文啊等它的一些变化，一变化随时掌握丹江沟水库水质的变化。
1: 今年54岁的老杨，从执法检查到环评和水质打了29年的交道。去年，空天地水的一体化智能监管平台建成投用，让水质监测水平再升级，同时推行分区管控，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一目了然。
0: 像这地方就是优先保护单元，在这个优先保护单元里面，我们都要禁止一切与水质保护无关的活动，通过一些截污纳管、生态修复、建立一些小湿地等，确保丹江沟水库的水质常年保持在地表水水质2类以上。
1: 差异化管控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凭借临水的绝佳位置，这里的民宿火了。西川县进山远水民宿负责人范恒兴：
2: 我们现在推的都是户外露营烧烤，一天我们大概能接个500-600，目前一夜台的话也就是个30万块钱，也加上住宿跟餐饮这个，可能能突破10万块钱。
1: 在家门口端上了生态饭。如今丹江口库区已经建成乡村旅游特色村13个，农家乐700多家，发展生态林果23万亩，中药材17.5万亩。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高杰：
3: 我们统筹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源头严控，过程严管，全域协同，长效保证的分区管控体系，探索形成了一条水源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1: 精准管控筑牢水质防护网，而生态修复则为流域环境整体提升打下坚实基础。在洛阳孟津黄河湿地万禹洲恢复区、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津管理中心项目建设股股长李宇龙正查看新补水区域的水位情况。
4: 这边所以比较低，它适合这个鸟类过来觅食，如果水位太低了，低于1米了，我们那边就开始从黄河那边开始补水进来，维持它的一个正常水面。
1: 入职3年多的李宇龙是湿地保护的新兵，此前从事工程设计行业的他，2025年全程参与了万禹洲恢复区最后一批补水项目。
4: 感觉太有成就感了，原来都是光秃秃的沙土地，你现在看现在环境恢复多好，而且现在的鸟类啊、鱼类啊都特别多。我们光种荷花大概都种了2万多坪，水面大概是250多亩，整个修复区新增的大概有600多亩。
1: 2000亩的万禹洲目前已全部完成生态修复，2025年全省沿黄湿地修复已达1.18万亩。与此同时，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提升沿线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倒逼绿色转型。黄河干流水质连续6年稳定在2类，流域优良水体比例跃升至90%以上。
5: 您要是去商丘市民权县的深干林带溜达一圈，就会发现林子里的气温能比外边低5度。这片一眼望不到头的林海有69000亩，绵延20多公里。以前风沙遮天、寸草不生的盐碱地上，正演绎着一场把好生态变成好前景的生动故事。请听大象新闻记者贺强、民权融媒记者的报道。
6: 70多年前，民权县深干林带还是风吹黄土遮天蔽日、盐碱遍地、寸草不生的苦寒之地。3代林场人一锹一土积蓄奋斗，硬是在沙荒地上种出了6.9万亩林海。如今林带森林覆盖率83%，区域风速降低了40%多，全年优良天数超过280天。这片林子并不单纯靠天养，还建成了槐树种质资源库，保存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个槐树品种，成为河南省槐树的基因银行。国有商丘市民权林场林业高级工程师李传启：
7: 咱们民权林场呢，活林木蓄积是18.7万立方米，林木的年生长量是1.8万立方米。目前这个林区里边的常见的植物有214种，咱主要的造林树种有64个。
6: 这片林海已然成了一座调节区域气候的巨大生态屏障，绿水青山的颜值稳步提升，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也越来越清晰。首先受益的就是农业，这片林海有效调节了周边小气候，直接滋养了60万亩农田。依托深干林带，民权推广了优质强筋小麦25万亩，高油酸花生亩产达到550至649公斤，林下食用菌年产值2亿元，带动 千多人就业。民权县乡村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张传军：
7: 这个民权县深甘林带啊，极大的转变了我们的

0: 生态效益。我们在保证粮食生产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宁夏经济。宁夏深干岭南本身就是天然的遮阳网，温湿度适宜，长出来菌菇，肉质更厚实，口感更鲜润，香味也更浓郁，吃起来是原生态的味道。再一个，宁夏呢，种植呢，这个投入的成本低，给群众带来了实在的经济效益。
1: 从林间到田间，一条生态红利向农业效益转化的链条强劲而清晰。有了厚实的生态底子和特色农产品，近年来民权开始主打林带家模式，林带家马拉松、林带家康养、林带家徒步等新业态层出不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跑者和游客慕名而来。这条神仙赛道成了民权最具吸引力的名片。回想70多年前，种树是为了在风沙中活下去，70多年后，守好林子、用好林子，是为了活得更富、更潮、更有奔头。民权用这片林海告诉我们，好生态就是高质量发展最硬的底气。
2: 请听大象时评：擦亮生态高颜值，走出发展新路子。从丹江口库区的智能监测慧眼，到黄河湿地的万亩生态修复，中原大地上正在书写一份厚重的生态答卷。通过提升黄河沿线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倒逼绿色转型，推进荒漠地治理，修复生态底色，实施水质分级管控，筑牢水源屏障，努力让百姓吃上生态饭，实现绿色发展惠民，河南以一项项务实举措生动诠释了中原儿女守护绿水青山的坚定担当。水清了，鸟来了，日子美了，牢记嘱托，以生态高颜值作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河南一定会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强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豫南局部早熟小麦开镰收割，河南各地全力备战三夏。
3: 迈向丰收，
2: 眼下豫南局部早熟小麦开镰收割，河南各地全力奋战三夏，精准调度农机，备足仓容资金，以全链条的精细服务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5月20号，南阳邓州小麦正式开镰收割，全面拉开三夏麦收生产序幕。当地220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履带式收割机正抢抓降雨间歇期下地作业。邓州市罗庄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张继昌：
6: 紧盯天气节点，通过调节收、抢红杆，抓好集中抢收。
5: 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任王蕊告诉记者，今年三夏，邓州市提前摸底统计农机具数量，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实时发布供需信息，引导机手和农户高效对接。
7: 目前拥有本地收割机2325台，高峰作业期外调2200台，组建15支应急服务队统筹抢收。254台烘干设备覆盖所有乡镇，日烘干能力近30000吨。
5: 在南阳新野县，麦收正式开始。针对雨后田间湿度大、轮式收割机作业困难，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种源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
8: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5: 河南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获的同时，农机整备保障也同步跟进。在焦作博爱县，农机首杜石县正在对农机具进行全面体检，确保机收作业时拉得出用得上。
9: 第一是清理，第二是调冷，第三是锐化，第四是禁锢。咱们检修好以后了呢，就是心里踏实踏实。
5: 伴随农机智能化水平的提升，如今的检修早已不是简单的敲敲打打。在安阳汤阴县，技术人员冯宪兵正借助电脑终端快速读取新型收割机的故障代码。
10: 有些毛病从电脑终端设备或者里头有一些故障灯，随时就可以排查掉。
5: 眼下小麦大面积收获在即，烘干设备率先开足马力运行。 在驻马店遂平县，多台烘干设备已提前上岗，为外省刚收获的小麦提供烘干服务。湖北黄冈市种植户张一帆：
11: 把我们大概600吨多的小麦都拖到这边来烘干，我们到时候直接可以在附近就近销售，也可以减少很多的损耗啊。
5: 遂平县文成乡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红岭：
12: 我们备注了疫情点，与厂家建立了技术沟通，实行24小时待命，人歇技不歇，保障水稻水丰。
5: 夏粮收储工作也已准备就绪，在周口中储粮沈丘直属库完成了设施升级，通过集中管控平台，工作人员可对仓内粮情数据进行实时监测。粮情管理员段明慧：
13: 过去需要保管员进入仓房逐仓检查，现在通过机房监控平台数据监控，我们可以轻松掌握粮仓实时粮情，一旦发现异常，能够立即采取应对措施。
5: 记者从全省夏粮收购工作会上了解到，河南夏粮收购将于6月初全面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为缓解部分县区仓容紧张问题，省财政专项安排3000万元用于老旧仓房维修改造。同时，全省各地还将科学布设收购网点，消除收购盲区，严厉打击压级压价、拖欠粮款等违规行为，通过储备轮换、订单收购等多种方式活跃粮食市场，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4: 在中国农科院的持续科技攻关下，小麦经济腐病防控技术取得关键突破，在我省示范应用防病效果达90%以上。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14: 5月17日，由中国农科院主办的小麦经济腐病灾变规律与绿色防控技术示范现场观摩会在新乡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科研院所、高校及农业专家现场观摩了新乡县盐津县两块示范田的防治效果。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刘泰国：
15: 小麦经济腐病呢，主要侵染时期是苗期，它会在这个茎节形成一个粉红色的一个孢子堆，植株疏导组织会受到抑制，它的营养就供不到籽粒当中，都会造成后期的籽粒干瘪，导致产量大量的损失。
14: 近年来，小麦经济腐病在黄淮海冬麦区、内蒙河套春麦区呈持续扩散态势。中国农科院于2024年启动科研攻关，筛选出一批抗病品种、高效药剂。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陈万全：
16: 种植抗病品种，还有呢，秋播的时候采取药剂拌种，一碗呢就是17碗播，一喷就是在小麦返青拔节期，我们用对路的高效药剂进行对靶喷雾，所以我们那套组合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对经济病品的防效总体来讲可以达到90%以上，在一些地区可以达到95%以上。
14: 此外，中国农科院植保所通过对全国16个省近400个地点的调查研究，构建了小麦经济腐病预测预报模型，填补了这一领域的技术空白。陈万全：
16: 我们下一步还要进行不断的优化完善，把一些营养调控啊、保菌栽培的一些技术措施组装到里面去，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广式的技术体系，还要研发一些新的药剂种类和剂型来进行轮换使用，避免病菌对这个药剂产生抗药性。我们经济腐病的研究和防控工作永远在路上。
2: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作为全国小麦育种繁种核心基地之一，郑州深耕小麦种业创新，以种源自主可控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大象新闻记者池李军、郑州台记者李新杰报道。
17: 在咸阳市城关乡公寨村，记者看到麦田连片，麦浪翻滚。小麦种植大户宋伟说，今年小麦长势喜人。
18: 我种了有几百亩地，小麦的长势非常好，农户到咱地的时候看了都问是什么品种。
17: 当前小麦正值灌浆落黄关键期，再过20多天即将迎来成熟收割。小麦育种专家郑天存表示，即便去年存在晚播半个月的不利影响，但在优良品种支撑、科学的管护下，今年小麦依旧苗情健壮，丰收在望。
19: 小麦生产的快速发展，第一是良种不断的涌现，高产稳产优质的品种不断审定和推广，第二个就是良种良法配套推广，保证了产量的稳产高产。
17: 种业兴则农业兴，育种强则粮食强。作为全国第一大产麦大省的核心城市， 近年来，郑州加快优良品种与配套技术推广，不断提升小麦的生产抗风险能力，既保障了粮袋子的充盈，又满足了市场对优质小麦的需求。郑州市农业农村局种业管理处处长朱小倩表示，
20: 目前我市持证种业企业达到112家，数量占全省的2/3。2025年全市种业销售额一举突破50亿元。我们对12家重点种业企业实行一起一策精准帮扶，我们积极融入中原农谷建设，每年抽检种子样品500份左右，种子合格率稳定在99%以上。
17: 一粒种子承载着端牢中国饭碗的希望，一项技术关乎着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今后郑州将如何更好地以种业创新为抓手，让更多的金种子扎根郑州，辐射全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建议，
21: 随着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病虫害的周期爆发，还需要我们在优质高产协同上、抗病抗灾、接水接肥等资源高效上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育种水平，创制和培育出更多优异的种子资源和优良的品种，保障我们国家的小麦生产安全和粮食安全。
4: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财政部网站今天发布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拟支持15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我省的洛阳市入选，公示期为2026年5月22号到5月28号。据了解，中央财政将对入围城市给予定额补助，其中中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0亿元。
2: 5月22号，据省发展改革委消息，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容量调整获得批复，基于容量评估结果与良好的安全运行记录，中国民航局同意将郑州机场高峰小时容量标准由每小时49架次调整为每小时53架次。
4: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其中河南设岗数量440个。
2: 日前，省民政厅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决定对河南省科技文化研究会等30家社会组织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并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4: 据省体育局消息，第四届河南省大学生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将于6月1号启动报名。本届大赛设1、2、3等奖与优秀奖，奖金分别为3万元、2万元、1万元、1000元。
2: 5月21号，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报社联合向社会发布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河南两家单位入选。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入选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河南阳光少年传媒有限公司入选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22: 今日天气，
4: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西部、西北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南部19度到21度，其他县市16度到18度，最高气温全省28度到30度。今天夜里到24号，全省阴天，大部有中阵雨、雷阵雨，沿黄基以南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25号全省阴天，大部有小雨，北部、西部、东南部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北中部、西南部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到19度，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
0: 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

0: 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省委书记刘宁利与调研讲话指示精神，研究全市近期重点工作等事项；中国老科协科学报告团专家报告会在我市举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1号，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贯彻省委书记刘宁利与调研讲话指示精神，研究全市近期重点工作等事项。
1: 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文化浸润，构建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社会协同、宗教自律的宗教事务治理格局，持续提升基层宗教事务治理能力，更好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省委书记刘宁利与调研讲话指示精神，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倾力守护一泓清水永续北上。要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强化南水北调工程安全管护，优化水资源配置，持续提升供水服务水平。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钉子看牢重要点位，扎实开展隐患排查，加强监测预警预报，做好应急抢险准备，织密防汛安全网。会议在研究

0: 近期重点工作时指出，要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巡视整改落实工作，全力以赴拼经济、促消费、抓项目，抓紧抓实防汛抗旱、污染防治、三下生产、安全稳定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把整改整治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确保问题全面查清找准，坚决整改到位，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为助力地方产业提质，乡村全面振兴，5月21号由中国老科协主办，河南省科协、老科协承办，许昌及我市科协协办的中国老科协科学报告团专家报告会在我市举办。我市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周瑶，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罗丽娜等出席会议。活动特邀请北京农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首席专家史亚军教授做专题授课。作为国内都市农业、休闲农业领域知名专家，史亚军长期深耕乡村规划、农文旅融合、和美乡村建设等研究领域，实践经验丰富，研究成果深厚。报告会上，史亚军教授以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与典型实践案例，从当代乡村功能定位、农业与农村的活化、农文旅融合发展、乡村振兴创新举措及发展建议等方面进行系统讲解，深入浅出阐释了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路径与实操方法。授课内容视野开阔，内容详实，贴合基层实际，深刻剖析了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思路，为我市依托本土资源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之年。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此次报告会为契机，学以致用，狠抓落实，立足禹州、夏都、军都、耀都独特资源优势，深化以农为基、以文为魂、以旅为媒发展思路，持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创新发展，以产业提质赋能乡村振兴，以实干实效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当前正值三下抢收抢种关键攻坚期，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成熟收获阶段，丰收在望。为有效规避阴雨天气不利影响，最大程度降低粮食损耗，保障夏粮稳产丰收，我市精准研判天气形势，下沉一线靠前指导，统筹各方力量联动，科学有序推进三下各项生产工作，全力打响阴雨天气下的麦田保收攻坚战。
2: 眼下咱们禹州小麦正处于灌浆增重定产量的最后关键期，据气象部门获悉，5月22日至25日咱们禹州将迎来两轮明显降水，还伴有大风天气，小麦倒伏、田间积涝风险大幅提升。本次降水具体雨势有多大，哪些乡镇风险最高，雨前雨后有哪些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农业专家的权威提醒。
0: 针对今年三夏期间天气复杂多变、降雨过程频繁的特点，气象部门加密天气监测频次，细化气象预报精度，建立短时预报、滚动预警、实时推送工作机制，精准研判降雨时段、降雨强度及晴好间歇期，为农业生产抢收作业提供科学气象支撑。
3: 预计5月22号到25号，我市有持续性阴雨天气，过程较大，累计雨量达到80到100毫米，局地120毫米以上。我们尤其要提醒郭连、小吕、张德这几个乡镇，降雨过程比较大，要注意。现在是小麦关键后期，要注意防范小麦倒伏和滞涝的风险。5月27号到31号有一个降水间歇期，我们也提醒广大群众及时 开展收割和晾晒工作。6月1号到2号仍然会有阵雨天气。
0: 细化农技实操指导，全方位破解田间生产难题，立足阴雨天气田间生产痛点，农业农村部门组建农技专家服务队，下沉各乡镇田间地头，点对点开展抢收、晾晒、下种、排涝全流程实操指导，把技术服务送到丰收一线。
4: 提醒农民朋友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对已成熟具备收获条件的要及时抢收，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收获后的小麦如果湿度较大，要在通风场所多层摊开，人工勤翻，借助自然风、风扇等通风降温散湿，严禁成堆堆放，或者到周边粮食烘干点进行机械烘干后再入仓存储。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收获后及时收卖给粮食收储企业。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三夏生产进度，牢牢把握每一个晴好作业窗口期，以抢的姿态、实的举措、严的作风，持续强化气象服务、农技指导、农机保障、部门联动、高效统筹抢收晾晒、排涝减灾、抢商下种等重点工作，全力以赴稳产保收、减损增效，坚决守住夏粮丰产丰收底线，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事有序推进，为全年粮食安全筑牢坚实根基。
4: 提前疏通田间沟渠，打通地头排水口，做到沟沟相通、雨停水走，低洼积水严重地块借助水泵等设备快速排水，避免根系腐烂早衰。一旦发生倒伏，不要盲目人工扶植造成二次损伤，要及时喷洒杀菌剂、叶面肥及植物生长调节剂，达到防病护叶、保根防衰、促粒增重等效果。
0: 5月20号，颍川街道玉湖湾社区开展消防防汛综合应急演练，以实战练兵筑牢夏季基层安全防线。本次演练组织辖区居民、沿街商户集中参训，聚焦夏季用火用电、小区积水、地下室倒灌等重点安全隐患，通过理论科普加实战操作，全面提升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5: 住建部门始终高度重视小区安全治理，督促物业落实主体责任，筑牢安全防线，希望大家以此次演练为契机，熟悉应急流程，提升自救互救能力。物业要常态化排查隐患，完善预案，共建平安宜居小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市住建局、消防救援大队及街道工作人员到场指导，现场讲解逃生应急知识，示范灭火器使用、出火扑救和人员疏散流程，并组织群众上手实操。随后，参演人员有序开展紧急疏散、现场灭火、防汛挡水等实战科目，全程反应迅速，处置规范。演练结束后，现场进行点评复盘，细化整改薄弱环节，优化应急处置流程。此次演练有效补齐群众应急技能短板，提升了社区处置突发险情的协同作战能力。
6: 玉湖湾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工作，常态化排查整治消防隐患，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共同打造平安和谐宜居的美好社区。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

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宇宙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宇宙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